0: 아이 엄마 엄마 다 알아 다 알아. 여기까지 온 거 다 엄마 덕분이야. 덕분이라고 하지 마. 제 일로 듣기 싫어. 엄마 엄마도 알잖아. 엄마 없으면 안 돼요.
1: 아모.
0: 엄마가 답이야.
1: 그렇지.
0: 내가 왜 답이요? 나라님은 뭐하고 시장님은 뭐하고 장관님은 뭐하는겨. 나 답 아니요? 나 답 안 할란다. 나 집에 갈란다.
1: 어이.
0: 그동안 부러질랑 말랑 꺾어질랑 말랑 고이고이 애꼈던 허리가 뿌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